0: 21号是世界二。
1: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啦！
2: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1: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0: 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2: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1: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2: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1: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2: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1: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2: 好好，
4: 作为照料者。

0: 广告。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
2: 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3: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4: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
5: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6: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
7: 5月21号是世界二。
8: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了。
9: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8: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10: 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11: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9: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8: 闭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9: 嗯。

向是东到东北风三级，明天东到东北风三到四级，转四级。沿海今天东到东北风五到六级，明天东到东北风五到六级，转六级，阵风七到八级。今天气温是20到26度。

0: 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

0: 文怎么写呀？
1: 简单，我来问问他。
2: 春天又称春景，是四季中的。
0: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3: 小米，这儿。
4: 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啦。
3: 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4: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0: 来算这个高度。
1: 这个古建考察工作可不好做，这只是全才啊，
0: 是一个严谨的科学工作。他这儿还外界的背景还是那关冶真哈，我们就是那个时候研究是一场中日竞赛哈，脱不开这个背景，
2: 文化竞赛怎么回事啊？
0: 对，关冶真呢，他跟伊东忠泰都是特别早来研究中国古建，伊东忠泰1901年啊，是他跟佛光寺失之交臂了。这事儿也真有意思，要说他们干事很认真的，哪儿都去，他这不知道就怎么就没去这个，可能

0: 碑应该是个瘦高的建筑，不模仿它，下面不能有个小天安门衬台，然后在那个信那么小的那个地方画了一个小图，后面基本上这个纪念碑就是那个小图的放大版、嗯、啊，所以那封信非常精彩，在我们展览里也有手稿，技术把那石头整个运过来、嗯、啊，然后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了，正面是毛泽东主席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1: 嗯，
0: 啊，他做了八块浮雕，共和国的第一个最最重要的纪念碑、
2: 嗯、
0: 那还有一点对待历史的态度、嗯、哎，太有趣了，我们展览就是老有人能给我们提问题把我们问住啊。那会儿展出的时候，北京院那时候还是院总朱小弟建筑师是我的学长，为什么纪念碑高37.94米？哎，我也被问住了，也听不出有什么口才啊，回去拼命查资料。我今天供职的故宫博物院，故宫最高的一栋建筑是午门，37.95米，对吧？尊重传统建筑，为什么我有把握说他真是这么想的呢？因为50年代印了一个小册子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小说明书，我们展览上也有，那里面有一张图，是纪念碑和北京所有最重要的这些高建筑的高度比较，都标上了，很有意思。中轴线上新中国的代表建筑啊，但是尊重故宫最高的建筑物、
1: 嗯、哦，太精彩了，这个37.94米比我们的紫禁城的午门稍微矮那么一点点，
0: 对对
1: 对对对，但是背后的这个我们的对传统的尊重，以及对于历史的传承，以及我们的创新，可能就在这一点一滴中体现着变化。那我们和大家
3: 带出了一片晴朗，
4: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阳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寒露至，秋意深，天气转凉，注意及时添衣，也别忘记好好吃饭。三餐宜多食新鲜谷物和时令蔬果，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深秋才安心。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

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寒露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

周彤一伸手捧，就把这小胳膊抓住了。周彤还没使劲呢，给我松手，嘡啦，棍儿到地下，往怀里叭的一带，就这么一。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你们的健康主播雅欣。从婴儿咕咕坠地的那一刻起，人生就开始了漫长的生命历程。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医疗条件的改善，人均寿命已经大大提高，然而也有不少人还未经历老，就已深受疾病困扰，甚至早早失去生命。而血管的健康程度与人的整体健康状况是息息相关的，特别是在三高盛行的当下，不少四五十岁的中年人身体已经出现未老先衰的迹象，其血管的老化程度已经接近正常七八十岁的老人了。而且三高也越来越向低龄化迈进。

它就是运动。那为什么运动就能够延缓血管衰老呢？运动凭什么能让血管变年轻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来说一说运动催生的一种有功效呢，要从诺贝尔奖说起。1998年，两位药理学专家因为发现了一氧化氮在心血管系统中的独特作用而获得诺贝尔奖。他们的实验对象是现在治疗心梗、心绞痛的常用药硝酸甘油。经过研究发现，产生药效的并不是硝酸甘油。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1: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建立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2: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

0: 过程中
1: 枢纽的双向
2: 波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该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
1: 调，境安全部队二号在印巴边境开枪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提出强烈抗议。
2: 尼日利亚二号证实，
3: 人们乘坐不久前开通的哈伊高铁走进林海，饱览秋日美景。在广西桂林，象鼻山会游览服务全新上线 AI 讲解助理，游客可以边走边逛，随问随答，了解古城文化脉络和当地非遗民俗。重庆荣昌拓展文旅新场景，非遗大集上，游客不仅能观赏川剧变脸等民俗表演，还能亲手体验荣昌制陶、下部织造等传统技艺，感受文化魅力。在四川宜宾李庄古镇，人们品美

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五位的均为国产影片。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

0: 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各地影院在向多元公共文化场所转型过程中，还进一步打开消费新空间。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
1: 已经特别方便去体验一下美食，看一下美景。
0: 民航方面，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在高尔夫女子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队在亚运会高尔夫球项目获得的首枚金牌。随后中国队又夺得男子团体金牌。帆船帆板水翼帆板赛场，毕坤、李文琪分获该项目男女冠军。霹雳舞女子决赛，郭普战胜日本选手夺得冠军。在男子足球铜牌争夺战中，中国队同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战成2-2平，通过点球大战，中国队战胜对手，时隔28年再次夺得亚运会男子足球铜牌。昨晚进行的跆拳道比赛，马静月夺得女子49公斤级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

0: 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朱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10月18号）至12月30号（含12月30号）标注净资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昨天，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电力中卫电厂6号机组顺利通过168小时试运行，标志着宁夏腾格里沙格荒新能源大基地配套调峰电源4台660兆瓦机组全容量投产。项目作为

是市北区与西海岸新区，双向六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预计2028年完工。记者从中国华电集团获悉，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采用二氧化碳循环介质，关键技术自主。

中国驻卡塔尔、阿曼、保加利亚、秘鲁、哥伦比亚、博茨瓦纳等国使馆也举办了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会嘉宾对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钦佩，对与中方合作前景充满美好期待。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也门胡塞武装二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90多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二号称，当天拦截了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此外，美国媒体二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 沙特与也门政府军计划在未来数日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打击，但美国方面拒绝参与打击行动。

0: 到8月的 3.2% 有所上升，达到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9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8.8%。 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欧元区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并进一步向服务商品等传导，欧洲央行面临的加息压力将进一步增加。刚果金卫生部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8300例，死亡4018例。数据显示，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累计治愈2162例，病死率为 48.4%。 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说，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
1: 金秋时节，神州大地风景如画，森林湿地色彩斑斓。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美丽生态图景。

0: 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
1: 是真不容易啊！现在啊，咱们可幸福了，今年10月地铁就要通了，30分钟。
2: 妈妈迪飞奶茶还没喝完，人已经在宁波了，又快又轻松。
3: 用速度重新定义时间，用便捷承载百姓幸福。
4: 从几天到半小时，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5: 行得畅，走得美，
6: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路。

0: 出了一片晴朗。
1: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
2: 还给我，还给我啊！
3: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2: 别看手机，
4: 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5: 当时我

0: 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1: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

甚至我都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如果当时我心里要是一直记得童年时期我那些童言无忌的同学，那说的我那些话，那我可能早就没有勇气活在这个世上了。所以从你生下来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是一个

时啊，我就把奶奶的话设立为我的人生目标。我要通过努力的学习，先改变老师和同学对我的看法，让所有认识我的人都想交我这个朋友，让我所有的朋友都可以得到好运，得到吉祥。直到我上初中的时候啊，我们班有一个名叫巴桑格尔的男同学，他家境在当

节儿啊，也没有任何小动作。每次老师讲课的时候都非常认真的在记录在听课。哎，就是发现不了他的问题在哪儿。然后呢就把他给我调到了一桌。因为我的学习成绩一直都非常好啊，也是想让我带一带巴桑格尔。刚开始的时候啊，他还有点排斥我。

爱的奉献，所积累的福报是几世修缘都未必能够达到的。直到现在啊，索朗达瓦依然对我当初的礼让是心存感激。后来我开办乐龄芳华的省乐，将自己的快乐要转变成让身边的人跟着你一起快乐，从个人的小乐转变成众生的众乐，这才是真正意义的老

从个人的小乐转变成众生的众乐，这才是真正意义的老有所乐，也是我们大家经常听到的极乐。菩提有言，凡众生无苦无难无病无痛，若有所福，少有所教，壮有所伴，老有所养，则为极乐。而老有所养，就是自己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有人帮助，并且

晚年呐、变得更有意义，实现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只有我们由心而发的去帮助别人之后，才有机会在自己需要帮助的时候得到别人的帮助。这就是爱出者爱返。

也就是说，爱出者爱返，也不一定就是当初你帮助的人回报你。因为随着你帮助的人越来越多了，积累的福报越来越多之后，你已经不再需要对方的帮助了。但是对方会因为当初你对他的帮助，心存感恩的，愿意去帮助其他人。这种爱与善的传递才是更广大的传递，也是使得善良的光圈越扩越大的最好的方式。

当时身在上海的郝大姐呀，本想带着女儿呢回到无锡娘家，可是呢又被娘家和父母同住的兄弟媳妇儿给拒绝了。最终啊，走投无路的郝大姐就在女儿学校的附近租了一间老式的住宅，先住了下来。啊，每天做盒饭，去上海股票的票交所门口去卖。当年炒股票的人呢也是非常的多

一个很狭小的出租屋里。也就是说，人家想找郝大姐当保姆的这个人呢，已经把郝大姐的具体的信息都了解的一清二楚之后，才开始问的。郝大姐听说可以带着孩子一起住到老人家，再说只是照顾一个老太太，每个月给开出了高达8000元的酬劳，远远比她卖盒饭赚的多得多了，不仅能拿到工资。

0: 半年的工钱。
1: 郝大姐当时就想啊，做人要守信誉，就算再委屈啊，也要干到半年再说呀。直到有一天周末，老人让郝大姐陪她出去转悠，屋子里的东西不能乱动，这孩子怎么还弹上钢琴了？而且老人的钢琴一看上去就是那种古董一样，万一要是弄坏了，他们娘俩是无论如何也赔不起的。结果让郝大姐没想到的是啊，老人听到钢琴声，不仅没责备孩子，反

所有人都认为郝大姐会因为女儿出名之后啊，就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了，就不会再照顾孟阿姨的时候，郝大姐不仅没有离开孟阿姨，还是一如既往的给孟阿姨端屎端尿，精心照料。郝大姐也因为她的这一次选择，又为她的后半生积攒了大大的福报。郝大姐说，她当时留在老人身边继续照顾老人，也是因为自己早已经把老人当作是自己的母亲一样了。她非常感恩她当时所拥有的一切。回忆当年她被丈夫一家撵出来的时候，也曾经一度怀疑过

回来的时候，孟阿姨当着所有孩子们的面立下了遗嘱。老人说，自己能够在人生晚年遇到郝大姐，是自己的儿子给自己做出的最孝顺的事，解为自己的干女儿，并且在自己百年以后把自己这套老房子送给自己的干女儿。郝大姐说，当时她听完孟阿姨的话之后啊，一下子就愣住了。

了，以后我老婆子就赖上你了。全家人也被这位93岁的老寿星逗笑了。而郝大姐呢，也正是因为自己照顾老人根本花不到什么钱，所以在了解到我们乐龄芳华所从事的老年福利事业之后啊，就把自己每年的工资拿出一多半都捐给了我们乐善基金会。他说自己现在家里啊，就他和干娘两个人，吃喝穿用花不了多少钱，

0: 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
2: 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0: 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

0: GAP 跟药厂去共建溯源体系，整个流程我们都要溯到药厂把控的，销路是挺稳定。
1: 为做大水质养殖产业，基地还与省淡水水产研究所开展合作，创新推出制秋混养模式，既可以维持水底。

0: 3号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迪拜航空 FG1073 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总检察长表示，副驾驶在飞行过程当中实施
1: 特拉维夫的迪拜航空 FG1073 航班发生安全事件，随后迪拜航空宣布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受此事影响，超过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
0: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3号晚发布声明说，为回应沙特方面对萨那及也门其他地区的空袭，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阿美石油公司目标实施打击。声明称，此次行动成功实现目标，命中目标，并且引发了火灾。
1: 据朝中社3号援引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的话报道，朝鲜当天凌晨进行了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报道说，朝鲜各类导弹的特殊飞行模式优越性在现实中得到验证。
0: 据巴西媒体当地时间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

0: 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的相关调查。
1: 希腊总理近日表示，希腊政府不会接受自大英博物馆租借帕特农神庙雕像的安排，这些雕像的所有权属于希腊。今年8月29号，大英博物馆馆长曾表示，希腊帕特农神庙的雕像可以通过租借的方式返还希腊，但他同时声称

0: 的节目编辑王斌，责任编辑夏兰，主播洪放心灵，监制王庆华，感谢您的收听。
1: 哎呀，这是哪儿啊？这是
2: 啊，这个地方到
3: 全程3公里。
4: 哎呀，你们店也没有的卖呀。
2: 大叔，我教你网购指导。